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下头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子轩。
2: 我是娜娜，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2: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1: 美国司法部5月28日对华盛顿州、俄勒冈州、缅因州和马萨诸塞州提起了诉讼，指控这些民主党执政州拒绝向联邦移民执法人员提供保密车牌，阻碍移民执法行动。特朗普政府称，保密车牌有助于保护执法人员的身份和安全，并于开展卧底调查。但被告州表示，相关要求可能削弱州内隐私规则和监管机制，也会让地方机构被迫卷入联邦移民执法。这起诉讼使联邦移民政策与州政府自主权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升级。对华盛顿州而言，案件也可能再次引发关于地方政府应在多大程度上配合 ICE 行动的争议，并影响州内的庇护政策的执行边界。案件后续进展值得本地社区关注。
2: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5月28日暂时没有叫停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邮寄投票的行政令。该行政令要求加强选民资格审查，并限制部分邮寄投票程序。民主党人和投票权组织认为，这些措施会增加选民投票难度，尤其影响老年的残障人士、海外选民以及低收入群体，也可能让各州在选前面临新的行政压力。特朗普政府则表示，相关规定是为了防止选举舞弊，提升公众对选举结果的信任。法院虽然尚未阻止行政令执行，但案件仍会继续审理，这意味着围绕2026年中期选举投票规则的法律还将继续，邮寄投票也将继续成为党派争议的焦点。各州选务部接下来需要等待更明确的决裁。
1: 美国国土安全部5月28日表示，如果新泽西地方政府继续拒绝配合联邦移民执法，联邦政府可能暂停纽瓦克机场部分国际旅客和货运的处理业务。国土安全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表示，如果新泽西地方政府继续拒绝配合联邦移民执法，政府可能暂停他们的部分国际旅客和处理业务。新泽西官员则批评这一威胁把移民政策争议扩大到了机场的运营，可能影响旅客、航空公司和货运的供应链。纽瓦克机场是纽约都会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如果联邦措施真正实施，可能造成航班延误、通关混乱和商业损失。这一争议凸显了特朗普政府正用更强硬的手段推动地方配合移民执法，也显示移民政策冲突正在外溢到交通和经济领域，相关决定仍可能面临法律挑战。
2: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的新回忆录5月18日引发关注。他在书中回顾2024年总统辩论后美国总统拜登面临的政治危机，当时拜登表示不佳，引发民主党部内对其年龄、健康和竞选能力的公开质疑，也加剧了要求他退出竞选的压力。吉尔·拜登写道，那段时间对家庭和竞选团队都是严峻考验。报道指出，这本书对外界重新观察2024年民主党权力交接提供的内部视角，也让拜登退选权后紧张的过程再次成为政治话题。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将近，民主党如何解释那场危机，如何重建选民信任，也被重新放入党内路线之争的讨论。相关回忆也可能影响选民对拜登政治一场的评价。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1: 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暂停包括西雅图在内庇护城市的国际航班入境处理，可能直接影响西雅图塔科马机场与国际旅客通关。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本周表示，政府正在制定计划，或撤走不配合联邦移民执法及城市机场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 的人员。这意味着国际旅客抵达后可能无法完成入境检查。西雅图被司法部列为庇护辖区之一，而此时距离 FIFA 世界杯仅剩数周，预计将有75万名游客在赛事期间涌入西雅图观看6场世界杯比赛。
2: 美国旅游协会警告，此举将对旅游业造成毁灭性后果。美国航空组织也称，减少 CBP 人员将严重扰乱国际航班旅客出行及货运物流。美国交通部长 Sean Duffy 在国

0: 会听证上表示，不应该因为政治分歧就关闭一个州的航空旅行。目前该计划尚未正式实施，但引发外界对世界杯期间国际旅客入境、机场运营及西雅图旅游经济的担忧。
1: 随着 South Transit 董事会将在周四进行关键投票，西雅图政界人士与通勤族正在发起最后冲刺，希望保住2016年 ST3 法案中承诺建设的多条轻轨线路与车站。此次投票结果可能决定未来几十年大西雅图地区公共交通网络的最终规模，以及哪些项目可能永远无法落地。根据 South Transit 最新提出的修订方案，为应对未来10年高达345亿美元的预算缺口。
0: 多个原定轻轨项目可能被无限期推迟或改为分阶段建设，这意味着原本规划中的轻轨网络规模可能缩水，部分社区等待多年的轨道交通服务也将进一步延后。其中，位于 Rainier Valley 的 Grantham Street Station 当前成为争议焦点之一。西雅图市长 Kathy Wilson 本周一进行集会，呼吁按照原本计划推进 Grantham Street Station 建设。他表示，该站对 Rainier Valley 社区的至关重要，预计每天可为4100名居民提供交通服务。这意味着老年人能够方便地前往社区中心聚会和乞讨，年轻人也能更容易学到学校。Wilson 表示。
1: 西雅图社区住房开发机构，简称 SSHD，近日正式开放了首轮住房抽签申请。该机构此前宣布，将收购位于西雅图 Belltown 社区的高档公寓楼 Elara at the Market，并改造为可负担住房项目。这也是 SSHD 自2023年成立以来获得的首个住宅项目。由于租金明显低于西雅图当前的市场水平，该项目一经开发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根据 SSHD 公布的信息，Elara at the Market 共有150套住宅。其中部分单位将作为深度可负担住房开放申请，今年预计约有60套住房可供符合条件的居民申请，目标入住时间为7月1日。
0: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50度，摄氏11度；明天小雨，最高气温华氏57度，摄氏14度；最低气温华氏47度，摄氏8度。
1: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下面先介绍体育新闻：NBA 西部赛区总决赛第六场比赛，马刺以118-91大胜雷霆，大比分3-3平进入了抢七。首节马刺就领先13分，半场雷霆缩小到7分。第三节马刺一度打出了一波20-0，末节戴姆波特直接放弃比赛，没有上亚历山大，比赛直接进入垃圾时间。
0: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尼克斯自1999年以来首次闯入 NBA 总决赛，带动纽约球票价格飙升。SeatGeek 数据表示，麦迪逊广场花园总决赛评价约6000美元，创平台最高纪录。不少球迷而选择客场看球，而克拉荷马全场均价2600美元，不到纽约的一半。部分纽约、新泽西球迷甚至提前预订机票和酒店，赌雷霆能从西部突围。票务平台称， 俄克拉荷马和德州相关场次是40%的购票者来自纽约都会区，球迷远征热度堪比超级碗。
1: 阿根廷国家队公布了2026年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继续领先，有望第六次参加世界杯。主帅斯卡洛尼保留了2022年夺冠班底中的17名球员：马丁内斯、德保罗、麦卡利斯特、恩佐·费尔南德斯和老塔罗等主力悉数入选。迪玛利亚此前已在2024年美洲杯后退出了国家队，无缘本届赛事。洛塞尔索伤愈回归，巴尔科、尼科帕斯、朱里亚诺、西蒙尼等年轻球员也进入了名单。阿根廷将在小组赛首战对阵阿尔及利亚。
0: 法国网球公开赛爆出本届开赛以来最大冷门，男单头号种子世界第一辛纳在第二轮一度以2盘领先，第三盘5-1接胜胜利，但随后因身体不适和高温影响崩盘，最终被阿根廷选手胡安·马努埃尔·塞洛多以3-6、2-6、7-6、6-1、6-1逆转淘汰。女单方面，塞巴伦卡、高尔夫和大阪直美晋级，17岁法国外卡小将科阿美也席占5盘晋级第三轮，成为主场球迷新焦点。
1: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继续上涨，标普纳指再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05%，收于50,668.97点；标普500指数上涨0.58%，收于7,563.6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91%，收于26,917.47点。
0: 大宗商品表方面，COMEX 黄金期货涨1.02%，报4,527.3美元样子。国际油价小幅下跌，美油主力合约下跌0.17%，报88.53美元一桶；布油主力合约下跌0.02%，报92.33美元一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13,515.34美元。
1: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午盘的收盘情况如下：上证指数下跌0.37%，收于4,083.62点；恒生指数上涨1.1%，收于25,281.43点；日经225指数上涨2.32%，收于66,193.71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7.90元人民币。
0: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最新 GDP 报告显示，企业利润与劳动者收入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今年一季度，员工薪酬比增长0.8%，而美国国内企业利润涨6.7%。劳动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降至51%，为1947年有记录以来最低。利润占比升12.1%，接近历史高位。自2019年底以来，精通账调整后的时薪仅上涨3%，企业利润却增长50%。报道指出，AI 热潮、企业集中度上升和工会力量下降正在推动更多经济成果流向资本，也解释了为何股市屡创新高，但许多消费者对经济感到悲观。
1: AI 初创公司 Anthropic 完成了新一轮650亿美元的融资，估值升至9,650亿美元，超过了 OpenAI，成为了当前 AI 资本竞赛中的新焦点。Anthropic 以 Claude 大模型和编程工具 Claude Code 快速打开了企业市场，预计下月年化收入将达到了500亿美元，第二季度收入有望增至109亿美元，并首次实现运营盈利。公司估值较上一轮翻倍，被 PitchBook 称为风投史上增长最快的案例之一。随着 OpenAI 和 Anthropic 都被传可能年内启动 IPO，AI 公司围绕企业客户、算力和资本市场的竞争进一步的升温。
0: 面对通胀压力和消费疲软，越来越多美国企业开始降价或推出低价产品。可口可乐改卖更便宜的小瓶装饮料，Target 推出5美元玩具，KFC 扩大10美元炸鸡桶优惠，麦当劳也强化3美元以下菜单。沃尔玛低收入消费者正承受明显的财务压力，下调7,200种商品价格。与此同时，标普500企业利润仍保持强劲增长，显示企业正试图用力换取销量和客户粘性。
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紫璇和 Nada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洛阳和小袁。
0: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专题节目是读书观影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 Rennie。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7: Hello，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这一期读书观影。最近这几年，我们常常会聊 AI、创造力、孩子的教育、亲子关系，也会焦虑未来什么样的能力不会被取代，孩子到底该学什么。但很少有人会认真问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慢慢失去了感受生活、表达自己和创造的能力，会发生什么？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想从艺术出发聊聊这个话题。哎，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读书观影的节目。今天这一期呢有点特殊，因为我们平时一起读书的呢是读者，但是今天我们把书的作者请到了现场。就是戴亚楠老师，他是《妈妈都是艺术家》的作者。他其实不是在讲怎么画画，而是在讨论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就是在现在这样一个节奏很快、标准很多的世界里，我们是不是慢慢失去了感受生活和表达自己的能力？而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关于孩子，也跟每个大人有关。所以今天我也很期待，我们可以从这一本书出发来聊一聊我们的人生，也聊一聊在 AI 和科技不断飞速发展的时代，艺术、创造力、亲子关系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先欢迎戴亚楠老师。
8: Hello，Hello，Hello，Hello。
7: 亚楠老师是长期深耕家庭美育和艺术教育的作者和实践者，他出版了有四本，目前有四本那个关于家庭美育的书。一直是在做艺术教育，帮助大人和孩子通过艺术来重新看见生活，看见自己。然后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主题吧，就是快问快答，可以吗？
8: 好的。
7: 你有什么需要回避的，你可以随时跟我说。
8: 没有什么要回避的。
7: 好的，
8: 就我直接说就可以了，是吧？
7: 我问一个，你答一个，就不需要停顿的那种，就可以直接说。
8: 好。
7: 姓名，
8: 戴亚楠。
7: 年龄，
8: 51。
7: 出生地，
8: 辽宁。
7: 毕业院校，
8: 在芝加哥读了个 MBA， 最后一个。
7: 所以专业是商科是吧？
8: 对。
7: 那现在从事的工作，
8: 做艺术，然后在社区大学也当艺术老师，也教小朋友艺术课。
7: 父母的职业，
8: 小城市公务员。
7: 好的。 那我们就进入主题了哈。首先，先聊一聊您的人生路径。您之前提到过，您之前的人生是在一个很标准的一个路径上，标准化的成功路径上。如果是用一句话的话，那个时候你是在完成什么？
8: 我觉得不是在完成什么，那个时候就是跟大家一样，是被一种惯性跟着走，对，推动的、被动的一种状
7: 就
8: 态，
7: 是
8: 对，
7: 进一个
8: 就
7: 企
8: 是
7: 业，然
8: 进一
7: 后
8: 个
7: 公
8: 好
7: 司
8: 的公
7: 工
8: 司
7: 作。
8: 啊，然后更高的薪水啊，更高的职位啊，然后就这样一路下去，对。我以为那个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路径，就是我们一直从小被教导的嘛，对吧？高，小时候要胖，长大了要分数高。
6: 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我是本期的主持人 Rene，很高兴又在周四的晚上跟大家相聚。那今天的读书观影节目呢，是关于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一个专题报道。熟悉我们电台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每一年的5月份，那西雅图中文电台都会报道，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相关展映的影片，以及开幕式、闭幕式的很多细节的内容。那今年我们也不例外，也去参加了这个电影节的开幕式，也参与了，电影节的很多展映电影的观看。那今天呢，我想作为一个连续参加了3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报道的一个主持人，来跟大家先分析一下，就是我在这3次参加电影节报道的过程中，走到现在，感觉上对这3次电影节的一个感官上的对比，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行业，的一些变化趋势，其实在这个电影节上也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体现。那我是在3年前，2024年第一次参加国际电影节的这个报道，非常幸运哈。2024年其实恰好就是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第50届，所以那一届其实是非常的热闹，而且整个氛围是一种非常就是庆祝，然后回顾过去，而且有很高质量的各种电影参加，而且也邀请来了很多的比较重量级的嘉宾吧。那个时候就是3年前的话，当时的定位其实是致敬黄金50周年，所以当年活动非常的宏大。主要是在突出，回望半个世纪的这个电影的历史，而且我记得当时的开幕电影也非常的温情，强调了就是这种，影迷社区的一个凝聚力，我非常喜欢当时的那部开幕电影，而且在映后也请来了。这个电影的主角是一位好像80多岁还是90岁，差不多80多岁的一位老奶奶，但是现场看到她非常的有活力。那部电影的名字叫做《塞尔玛》，就是我很喜欢那个映后采访，就是大家问她说啊，你下一部电影还有什么期待？你还会想要再拍什么？她用非常诙谐和乐观的这种语气回应了大家，所以就是整个是一种非常欣欣向荣的一个状态。我在当时参加这部 这个2024年的庆典的时候，也有一种非常的荣幸能够参与到这个50年的庆祝，然后能够回望当时以前的这些辉煌，有那么多的这个影人、电影人，还有西雅图的这个影迷社区，大家共同把这个电影节带到了今天，带到了50周年。所以整个我自己感觉当时在50周年的时候，第一个是非常的热闹，因为我们映后也还有很大的 party， 然后有大家可以各种 social， 然后交换行业的这些信息，然后各种拍照。当时就是非常，我现在都还记得非常嗨嗨的那种状态，而且我又看了一下当时的一些数据，当时的选片总量是达到了261部，就可以说还是一个非常大体量的一个选片的数据吧，而且国家和地区囊括了84个，涵盖面非常的广。而且我还记得当时我们是有采访华人社区的纪录片导演，有两位导演，我们当时去到酒店去采访他们，也谈到了很多很多的细节，很多的就是在拍摄纪录片过程当中遇到的困难，当然最后怎么样去最后呈现了出来，也在华人社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所以我整个参加第24年第50届的这个电影节，就是很荣幸吧，而且有非常浓厚的这种庆祝的色彩在。这是24年给我的一个大体的感觉。那到了去年25年的时候呢，会感觉到那个开幕电影我也还是很喜欢，是讲一个中年人，然后带着4位母亲一起出去生活了一段时间。具体的细节我不太记得了，可是就整个氛围还是觉得挺喜欢的。电影院里面在看这个开幕电影的时候，大家也是哄堂大笑，然后而且好像也是有一些性少数人群，然后就是非常的适应西雅图的这种社区氛围，所以那个电影我其实也是挺喜欢的。那在2024、2025年的时候，整个感觉其实是它的主题其实就是定为逃亡电影世界，其实有一点就我们这个后疫情时代，大家感觉上经济全面复苏，然后用这个电影光影来治愈我们现实的这些苦难，有一点那种感觉而且当时25年的选片风格的话会比较偏重于年轻导演，或者是拍摄首部或者第二部的这种导演的作品来参加这个电影节，来展映出来给大家。我看数据，其实它是已经高达60%的长片都是来自于新锐的这种第一部、第二部的作品的这种导演的作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可以看到很多比较实验性的一些作品，包括去年我们也采访了来自中国内地大陆的一个导演的一部作品，最后其实还有也获奖了，那部作品名字叫做《马种》，然后我也采访到了这部作品的导演，跟他聊了2期节目，听众朋友们可以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应该能够搜到我们当时的这个访谈内容。那马种呢，就是导演他的就是第一部长片，他之前有拍过关于马的短片，那这一部马种是他的第一部长片。当时我去电影院看的时候， 甚至我旁边还有老奶奶带着她自己的狗来看这部片子，因为都是关于动物的嘛。结束之后我还采访了那位老奶奶，那她对这部片子也是给予了挺高的评价，而且里面就是其实是在这内蒙的那种大草原，其实很空旷，而且很多冬天的那种这个背景有一点压抑，而且导演也用在某些镜头上也用了挺大胆的一些色彩，反正我个人是觉得既有非常亲切的部分，因为当然那个语言不是汉语也不是粤语，它是用蒙古语拍摄的，但是还是很亲切，因为会觉得这个导演是华人中国人，然后而且那个场景很多的布景也都是我们熟悉的中国的那种面貌，但是关于马，关于动物，关于习性，还有整个影片展示出来的这种人物内心的这种挣扎，其实是离我们的生活是有一点点远的，可是尽管是离我们生活有一点远，但是影片呈现出来还是能够让观众得到很多的共鸣，我觉得这一点是作为年轻导演把握的还挺好的一个部分。当时跟他沟通联系约采访，也觉得是个很可爱很随性的一个女生，但是跟他电影拍出来的那种粗犷对有很大的反差，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就是电影非常迷人的部分吧。你可以用光影，然后可以用镜头来表达一个完全跟可能看起来不一样的，跟自己跟导演本人外观上很不一样的一个世界创造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就是去年做采访给我的一个印象很深的部分吧。那其实去年跟第五十届前年比起来，它的这个选片总量已经在逐步的减少了。我们说24年是261部，到了去年其实就已经下降到了245部，而且国家和地区也降低到了74个，语言有63种。当然还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这个数据其实还是很好看的，但是呢，我们跟前一年比起来就能够看到一个明显下降的趋势。那我们当时我看这组数据的时候并不是特别了解这背后的原因，当我们再看到今年这我连续第三年在参展的时候，我在参加这个报道的时候，我再看这组数据就感觉到了非常的明显的这个趋势了。你要说去年的话可能会觉得说只是一个也许也会有大小年之类的差异，可是当今年我在看到数据，我们的选片总量已经降低到了203部，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数据是慢慢这个降低的，从261部到245部，到今年只有203部。那国家和地区从24年的第五十届非常宏大恢宏的五十届，有84个地区和国家，降到了去年74个，今年只有71个。然后语言的种类也从去年的63种降低到了今年的59种，而且从这个年度主题来说的话，前年是一个当然50周年黄金庆典，一个非常嗨的氛围，那去年就是一个逃到这个生死世界，逃离世界的这么一个主题，逃离真实世界，逃往电影世界，对，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有很强的这种疗愈色彩。那到了今年其实我们似乎很难找到一个单一的主题被这个电影节组委会去强调，并没有，所以今年更强调的是就是一个非常多元化，有很多的主题，当然也就说明它没有
10: 非常凝聚的一个东西在。所以在讲到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就能看到，到了今年就是整个运营的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运营，它都就是越来越务实了，而且在我们自己参加也有明显的感觉。第一年是有很大的 party， 非常的盛大，非常的隆重，然后而且就是之后的映后也有很多的活动。那到了去年也还是有，没有那么丰富。可是到了今年，我们的在参加开幕电影之后，是有这个 party， 但是整个 party 的规模就小了非常多。前几年还要需要封路，然后还有很多警察会来帮忙把这条那条路给封住，组织就是维持秩序来，让这个一直持续到半夜的活动维持下去。可是到了今年，其实就是完全不需要封路了，整个 party 都只是在影院里面内部，非常小型的。所以就是从这些部分就明显能感觉到26年，大白话翻译过来就是没钱了。
1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4: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4: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4: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5: 餐饮、
5: 娱乐、
15: 招聘、
5: 交友、
15: 买房、
5: 投资、
15: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0: 那我们从这些一系列的数据，还有我们自己作为媒体的一个感官来，都能够感觉到组委会没钱了。那这之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当然这一次我们没有再去采访他们这个电影节的主创人员，但是我有再去搜集了一些相关的信息，然后一些报道，也几乎把这个背后的原因拼凑了出来。就是其实在过去去年结束之后的这个12个月里，整个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它是其实是一个非盈利组织来运作的嘛。它其实在过去一年遭受了非常大的重创，经历了非常好几轮的裁员，而且它的前执行董事也离职了。而你知道，其实整个电影节它作为一个非盈利组织，它是运营着有3家电影院的，而这3家电影院其实是作为它 这个组织收入的有几乎一半的收入都来自于这些电影院的这个运营，另外还有一半的收入是来自于就是各种媒各种赞助商商家，还有当然影迷，就整个社区的捐款去这样维持起来的。我有看到一个数据是说整个组织大概一年的这个运营费用花销包括人力各种是大概要1000万美元，那其实有一半的钱都是来自于这三家影院的这个运营，就是日常做日常放映的一个场所吧，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就正常电影院的这些经营。但是呢在去年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影院，他们总共有三家嘛，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影院因为管道爆裂，就是一个就是建筑的不知道是年久失修还是什么原因就管道爆裂，然后所以这个电影院就关闭了，就没有办法把这个电影院的这些这个位置去租出去，所以整个电影院它总共才三家，其中一家就已经处于闲置状态，可想而知它这收入当然是锐减，对不对？那除了这些动荡，我们也都知道电影这几年的这个趋势，其实不管是国内还是北美这边都不比当年，就是好像因为有流媒体有各种这些社交媒体的兴盛起来，大家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手机上，在电脑上，在 YouTube 上，在那些流媒体上面，所以其实整体整个全球的电影行业都是处于一个不太景气的一个这种状态，所以这当然也就影响到了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这个盈利组织，所以整个规模这就不得不让电影节的规模逐渐缩小，这也就非常直观，为什么我们看到电影节这几年的数据越来越降低了，就是单纯从就是参展电影参展的地区或参展影片所来自的地区，以及它的就是包括语言啊这些，其实都在变少，就是背后有这么多的原因，而且除了这个电影院坏掉，然后董事前执行董事离职，他们也裁了好多这个在这个社区很多年的员工。确实没有办法负担他们的这个费用了，那这就导致我们看到的这个电影的电影节的规模变小了，嘉宾阵容也变小了，那电影也变少了，这个就是一个多米诺骨牌一样的后果吧，所以我们的感受其实是对的，这背后有挺多的这种我们不想看到的原因，但是呢其实整个电影节今年来说因为已经结束了嘛，还是比较成功的，尽管有资金的缺口，尽管有人力的不足，但其实还是让电影节热热闹闹的开办了，而且该有的一些投票，该有的采访，提供的这些场地，我觉得跟前两年并没有非常大的差别，只是没有参加 party 而已，这对我来说我觉得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情，至少大家还是有电影可以看，大家还是有就是能够感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这种不同文化，不同类型，不同的表达，我觉得这就是电影节非常核心的东西。我自己的感觉是第三年参加这一部分并没有改变，所以怎么说呢，就是对这个电影节还是持一个谨慎乐观的一个态度吧，希望未来他们能够募集到更多的资金，然后能够把电影节在 长长久久的办下去。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影迷朋友们，大家可能会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跟温哥华的电影节做一些对比呀，这都很正常，大家都喜欢看电影，也都喜欢，因为两个地区挨得非常近，当然是希望能够看更多的好电影，能够有更多优质的这种资源来看到，所以希望各个电影节都能够百花齐放，而不是就是对，就还是都希望它能够越来越好吧。那我今年的话看更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是关于我看的电影的一个非常小的类别里面，因为其实作为媒体的话，我们一般在电影节开始前的一两天的时间，大概不到一周的时间吧，会收到来自这个电影节的组委会给我们分享的一个清单，那我们可以通过那个清单和一些基本的介绍去筛选自己喜欢的或者喜欢想要看的，或者想要去采访主创的这些影片的这个list。 那今年的话我们也是有刚才我们提到前年我们采访了纪录片的导演，去年采访了马种的一位年轻导演，那今年我们团队也是有采访到来自台湾香港的影片的主创制片人，那我也有很多的，我也看了一些影片，但是有一些自己不同的这个想法，可以先来说一说就是我们的开幕影片，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影片类别，然后也会非常想要推荐给以后对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有兴趣的朋友，然后也可以甚至可以拖家带口一起去看的部分。那我们先说一下就是开幕电影，刚才其实在刚才的聊天当中我们都有提到第一年前年看的开幕电影是一个非常温情的老奶奶主演的一部片子，然后去年是也是相对温情的片子吧，就是一个就是一位中年男性带了四个妈妈然后出逃的一个很诙谐的故事，那今年呢也是有很诙谐的部分在，但是我最开始看的时候是有一是受了很强的这种视觉冲击。为什么这么说呢？电影是叫做我 I love boosters， 我爱扒手。就中文翻译过很奇怪的名字，就是一个那种超现实主义犯罪喜剧电影。我当时进去的时候是被它整个非常浓烈的色彩，不能说惊艳，有一点点被惊吓到了。就整个影片用了非常大胆的这种色彩，而且我们以前说极简主义什么的，那这部电影可以叫做是极繁主义，用了非常繁复的色彩，非常繁复的这个妆造，不管是这些演员的这个面部造型，化妆，还是他们的服饰，都非常的夸张，极尽夸张的那种表达，所以其实对我跟我个人的这个喜好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刚开始看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不适的。然后它整个影片其实是讲了一群非常高超的这种就是小偷吧，像一个抄袭他们设计的亿万富翁时尚大亨，就是有点像时尚女魔头那种，展开一个疯狂的报复，最终引发了全球工人运动的故事，当中还 involve 进了我们中国的血汗工厂，所以整个观影过程中有好几个点其实让我有一些 心里咯噔有一点点不舒服的。但首先就是这个色彩，我自己是不是特别喜欢那种很大面积的很明艳的很大胆的那种色彩。不管是我生活中还是我看的电影电视甚至读的书，我都不太喜欢太浓烈的这种感情的表达，更不要说是用这种外在的显示出来。那其次呢，电影里面有讲到，就他的这个电影故事其实是讲的在旧金山湾区一个一个女生吧，然后她的一个设计被时尚女魔头盗取了，那她和另外的几个女孩，她们其实是在一个奢侈品品牌服装奢侈品店工作，那个奢侈品店的那个就是那种整个环境，它就是用非常大绿大红大黄那种 orange 那种黄色，全部每一次更换它的那个门店都是用这种非常浓烈的色彩来展示出来。那他们这几个人就专门在这个一开始是在这个就奢侈品服装店里面工作，但后来他们把这个奢侈品服装店的，因为有其中一个女孩的设计被时尚女魔头盗取了嘛，她就想要去复仇，所以然后刚好又遇到了一个从中国穿梭，就用他们的一个仪器从中国穿梭过来美国旧金山的一个女孩，然后她用她那个穿梭的工具来盗窃了所有的品牌那个奢侈品的衣服，然后用非常低的价格转卖给这种社区里面负担不起的底层的人民。他们把这个叫做前沿时尚慈善。整个故事的矛盾主线其实最开始就是一个时尚女魔头和那个女孩很有天赋的一个设计师的一个就是被窃取了他的设计这么一个矛盾，然后但是时尚女魔头不仅在公开场合去羞辱这些女孩，而且就让他们非常的没有尊严，而且非常的高傲，所以这些女孩她们就决定要把这个时尚女魔头的这个品牌里面的仓库里面的东西全部偷掉。那在整个故事非常的科幻，而且其实这部电影是属于 R 级，level 是 R， 就表示说它其实是有一些有比较大量的，比如说色情啊，还有就是暴力，还有一些血腥，因为中间有很多有一些科幻的那种画面，就什么把人皮剥了呀之类的，啊，虽然我有点剧透，但是我觉得应该还好，就，就整个那些还是，这也可能是让我有一些不适的原因，就是那种非常大尺度的，性爱场面，还有，其实你拍的优雅一些倒无所谓，可是它是用一种非常，超现实主义、科幻的形式去表达的，就让人只能说非常新颖吧，但他能够被选为这个开幕影片也是有他的原因的，因为整个故事当中不是我说的有一个中国女孩吗？她去偷那个，她加入另外的旧金山的那三个女孩一起去偷这个奢侈品店的所有服装，拿去转卖给，底层人民。那这些服装它为什么可以卖这么多钱？可是其实它在中国是有血汗工厂，类似于血汗工厂这么一个设定，然后那种污染的水和燃料颜料让中国的这些工人生病甚至死亡，这其实就是又加剧了这个故事的冲突性了。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0: 那他的这个模式，整个故事它虽然很魔幻，但其实它基于三个非常那个，就是它的那个里面有很神奇的一个机器，它可以让这几个女孩很成功的把东西偷走。它有三个模式，其实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的，有三个功能。第一个是传送，所以它可以瞬间吸入并运送实体货物，这也就让他们把这些东西搬运走成为了可能。第二个是情景加速，就是如果加剧并放大被瞄准对象，那它整个冲突就会被突然放大和加剧，就呈现非常戏剧化的一个画面。第三个是解构，就是将物品还原为制造它所需要的原材料和人类劳动力。就像那个来自中国的女孩，当她用那个机器把它照相衣服的时候，她自己手上因为就是工作受的伤结果瞬间愈合了，其实就暗含着就是说他付出的劳动力和身体损耗被重新归还给了他。而且中间其实有很多很混乱的一些画面我就不赘述了，但最后其实他引起了一场全球的大罢工，就是所有的这些劳动者都联合起来保护这些反抗的人来偷东西的那几个女孩，然后引发了一场反抗，相当于是反抗资本主义时尚帝国的这种全球工人总罢工。所以整个电影来说，它其实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强烈的这种反资本主义的讽刺意味，而且有很强的视觉和配乐的风格。当然这种风格见仁见智，像我就不是很适应。对，所以从今年的开幕电影其实就可以看出来，就是工人和这种矛盾，然后对资本主义可能也是对这个整个电影市场的一种讽刺吧。那这是我们在看这个开幕电影的状况。如果喜欢吉凡的然后对 RG 电影接受度还可以的那得可以去看。如果不是，那我们就转过来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系列我自己个人比较符合我自己审美，而且我觉得也非常的治愈，而且可以推广给更多怎么说家庭，而且老少咸宜的一个部分，一个就是在电影节参展的这个里面的是叫做 The Family Picture Show， 就是 家庭电影秀这么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它其实不是一部电影，也不是一个导演，它是在展映的时候也是把一系列的电影把它拼凑起来放在一起，然后大家买这个 The Family Picture Show 的时候，这个票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应该有超过12部吧。这个系列的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就动画来说，也是各种非常不同的动画形式，我们待会儿可以详细聊一下。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都挺打动人的，情感很真挚。可能因为导演都把非常浓烈的感情浓缩在了几分钟之内，就会比较去打磨他每一分钟所需要呈现出来的东西。那整个系列我看了一下，包括了来自美国、日本、法国、俄罗斯、英国，还有台湾地区的影片，都挺小个的影片。但我看的过程当中，我非常喜欢那些的画面，几乎每一个动画短片的那个画面都有我觉得非常舒适、非常治愈的那种感觉。虽然他们都各不相同，比如说有一部短片是讲一个人和他的狗狗，他们一开始是出现在一个非常充满戾气、忧虑的一个小镇上面，就是这部影片是没有语言的，它没有对话。没有旁白，可是就是从他那个表达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小镇的人互相吵架，因为一点点小的事情，然后就噔开始脑袋上冒红红的火烟，然后就很生气，就每个人感觉都是非常生气的状态。然后那个主人公带着他的小狗在街上一路走，就感觉到整个城市到处都弥漫着非常多的怒气，感觉就是整个被那种红红的怒气所笼罩了。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那这个主人公和他的狗狗就决定要让大家重新变回开开心心的样子，重新变回友好和睦的这种样子。那他们就做了一些很可爱的事情，然后甚至那个狗狗差点掉下悬崖摔死掉，可是在这种千钧一发的时刻，最后这个小镇的居民他们还是决定就是联合起来来救这个狗狗。当然故事是 happy ending， 狗狗当然被救出来了，最重要的是这个小镇的居民因为就是各种原因，也慢慢慢慢的把这个脑袋上一团一团的怒火消散开来，然后重新回到一个开心的状态。那这个故事的画面非常的可爱，而且即使是大家在互相吵架的过程中冒出的红色泡泡，我觉得也都是我觉得那个画面也是可以接受，而且也挺搞笑的。那所以整个看下来就非常的治愈，而且因为我本人也是很喜欢狗狗的，对，我很喜欢这部片子。然后另外还有一部片子是讲是这个导演他是在美国的新奥尔良长大。那我们在说到新奥尔良的时候，应该能够记得卡特里娜飓风，当时20多年前的卡特里娜飓风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而且也让整个城市重塑。那作者这个短片的导演，他就是在新奥尔良长大，他就通过这个短片重温了他在新奥尔良的这个童年的生活，而且里面也展现了当年这个飓风来的时候，他和他的家人是怎么样去应对。就这段记忆在他这个人生当中非常的深刻，所以他创作了这么一个短片来纪念他的童年，纪念卡特里娜飓风20周年。也可以在这部影片当中看得非常温馨的这种一家人互助，在大自然的这种摧残面前，一家人站在一起，最后战胜，不能说战胜大自然，但至少是说，走到了现在，其实何尝不是一种胜利呢？对吧？然后还有一部影片是来自台湾，我很喜欢那部影片。

0: 原因是因为非常多，贴近我们自己生活，然后我们熟悉的文化的这种背景，然后里面，是讲的一个，它相当于是一个，用音乐串起的关于台北，城市街景的这种想象的故事，就是讲在台北，非常非常热的一个夏天的下午，一个小女孩在家里吹着这种电风扇，她整个电风扇的那个声音就是我们小时候吹那种很老旧的滋滋那种电风扇的声音，然后那个小女孩吹着这个电风扇，外面下了一场大雨，她就躺在地上就睡着了，因为可能吹着比较凉爽，然后她睡着了之后，整个影片就进入了一个非常优美旋律，的音乐就响起，然后小女孩就进入到了非常甜美的一个梦境当中。整个梦境里面，她就在这个城市里面，本来是一个很炎热的城市，但是因为有雨水的这个滋润，就变成了小女孩，搭着她的床，变成一个船一样，然后在城市当中去探险穿梭，然后还遇到一些小老鼠，跟他们一起玩耍，然后在这个雨当中跳舞，非常的开心的一个状态。整个故事，这个故事名字叫做《Dancing in the Rain》，在雨天跳舞，所以就是一个很美，我甚至想截屏的冲动，就是看这部影片的时候。里面甚至还有我很熟悉的，像什么麻辣烫，因为它有街景的呈现嘛，所以就是麻辣烫，然后什么新鲜水果的那种水果店，还有药店。字虽然是繁体字，可是确实是我们，可能大陆生长起来的这些街景，就是大家都大差不差。我看了一下，作者也是一个，是台湾艺术大学多媒体，动画学，的学动画的一个硕士，他专注的就做儿童相关的这种创作，所以就是充满了美好，充满了治愈的这种风格，非常非常适合给孩子们看。所以这一部也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在这个《The Family Picture Show》的里面还有一个小的短片，让我非常的惊喜，因为它的名字其实是叫做《White Canned》，但是我点进去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哇，这不是水墨画吗？其实它是主要讲的是那种，就是大自然，然后的一个万物生灵的起落，然后但是它整个的这种制作，一看就是水墨画的，甚至我都能感觉到，好像那个墨汁滴落到宣纸上面，你会有一点跟平常的纸张不一样的那种宣纸，它会一点点浸染过去的那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我暂时没有找到，就是关于这部电影跟中国文化有任何相关的，这个创作者或者是背景。可是从他的作品里面，我觉得完全完全是有很强烈的这种中国水墨画的色彩，而且甚至在中间，它还有一些就像是这种阴阳符号的一些这种表达，我觉得，有时间我会再深究一下这部电影的这个背景，但是它整个其实是就是展现一种充满希望和治愈的这种翻山越岭，在地球母亲的指引下，潜入海底，穿梭于林间，就是一种，它是以一个小鸟为视角，它穿过星辰，然后穿过水墨画一般的这种，故乡、森林、草原，然后还有，这个海洋，还有海洋里面的大的鲸鱼，起起落落，非常的美。 这好像说是由一本书而翻译创作过来的，甚至那本书的原本其实是一个就像睡前故事一样的，所以会给人带来非常宁静的这种感觉，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部短片的，我也不确定它最后有没有获奖，可是。我在投票的时候是有给这部影片投票的，对，因为作为媒体人，我们其实是有投票权的，每年都不能浪费这个资格。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先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所以，整个这一期的节目就是想跟大家介绍，虽然，如果你注意到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有一点跟往年不一样。是的，你的感觉是正确的，确实是有非常紧张的这个预算，还有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了这个电影节不没有像前几年那样的辉煌。但是也想要告诉喜欢电影的朋友，电影节还是一如既往的保持它的这个内核，然后给大家好的电影，给更多好的创作者一个。展现自己的平台。那我刚才提到的这个 The Family Picture Show，我会推荐大家每一年都去看，因为首先老少咸宜，非常的治愈，而且也一点都不费脑子，它就是几分钟几分钟的这种短片合集，可以带着孩子，带着老人，大家都可以去看，去感受一下来自世界各地的这种治愈，感受一下大家的童年和成长经历。对，那这就是今年关于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一个特别报道。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Rene，很高兴又跟大家相遇。我们期待下一次的见面。好的，那我们晚安吧。
1: 西雅图金县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1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4: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6: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7: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Hello，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晚上呢，西雅图无眠夜，不见不散。我是主持人 Hermi。不管你此刻还是在醒着，还是在赶作业呀，或者刚下班，还是单纯的睡不着，希望接下来半个小时我带来的音乐能把你时间慢慢放缓一点。第一首是先从一首，非常具有浓烈的合唱色彩的作品开始啊。这首歌名叫《舵》，它是合唱版，来自星火社，是一首多位成员合唱形式完成的作品。我记得它还有单人版的，但是比起单人版的，我更喜欢这版，就是多人合唱的。它更像是一种群体情绪的呈现，关于可能迷茫呀、拉扯呀，然后还有这种现实压力下的自我下沉。不着急给答案，先把情绪放出来。

刚才那首更像是今天夜晚的一个开始啊，接下来这一首能量明显又再一次往前走了一步。麒麟，来自说唱歌手早安。这首歌里他借用麒麟这个意象，给我们讲的是坚持突破，还有在现实里不断往前走的状态。不是说一切都会变好，而是我们至少选择不停下来，一直往前走。那我们接下来收听由早安带来的麒麟。

接下来这首来自很多人都不陌生的乐队啊，夏日入侵企划，极恶都市。这首歌用的是比较直接的摇滚表达，描绘的是城市里的混乱、焦躁，还有可能大家在这种环境中的一个对抗感吧。它这首歌不是很浪漫，但是很真实啊，我觉得很适合现在听哈。那我们一起来听极恶都市。

下一首歌是阿杜，这个歌手他写的一首 Andy， 他这首歌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之一，收录在他2022年的专辑《天黑》中。这首歌作词林秋离，作曲是林俊杰，讲的是一个在感情里付出却始终得不到回应的角色。很多年过去了，再听这首歌，我觉得依然很容易被情绪击中吧。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接下来这首歌是比较轻松的一个，今天你要嫁给我，是陶喆和蔡依林在2006年合作的歌曲，收录在陶喆的专辑《太美丽》中。没有复杂的情绪，没有沉重的设定，就是一首今天你要嫁给我这种关于陪伴和承诺的歌，在深夜听呢，也是一种反差的温柔。

最后一首歌用很多人熟悉的作品收尾，那就是《奇妙能力歌》，来自陈粒，收录在2015年的专辑《如也》中。这首歌，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非常私人、非常安静的情感连接，像是对一个人，也可能是相对很多人大众的告白，也像是那种对自己的自言自语，不张扬，很容易让我停下来思考。我们一起来听《奇妙能力歌》。

0: OK OK， 时间差不多了，不管你今晚有没有把事情想清楚，至少这一刻音乐是陪你走过了。这里是西雅图不眠夜，我是 Hermi， 晚安，愿你们今夜能慢慢睡去。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8: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9: 西城，
8: 西城和我，
9: 西城和我。
1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今天晚上晶晶校园的节目主持人阿龙，这也是我第一次来主持晶晶校园这个节目。然后今天呢，我邀请到了我两位在 tech 行业从业的朋友们。然后包括或者是在 tech 行业进行研究的朋友们，来跟大家，我们三个人一起分享一下，就是对于目前学计算机的学生或想要对进入 tech 领域的学生，未来会有哪些可能的 career 可以供大家选择，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因为我本人呢，也是之前在密歇根大学就读的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机专业的 major， 然后我现在也是在西雅图的 Lululemon 做 software engineer。然后让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的朋友吧，让他们做一个自我介绍。然后首先第一位呢，是我在华盛顿大学戏剧在表演话剧的时候认识的一位朋友，现在也是 UW AI 相关领域的一位 PhD 在读生。然后有请小金做个自我介绍。
11: 大家好，我现在是华大 CSE 计算机科学工程系的一年级 PhD 学生，然后我主要做的方向是关于 AI 在科学领域的应用，然后今天很高兴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这个领域的话题。
10: 嗯，好，欢迎小新。然后另外一位朋友呢，是我在 UMich 的朋友原子，然后请原子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原子，我是阿龙在密歇根安娜堡的学妹，目前即将读大四，学习的是心理学 CS 还有 Business， 目前这个暑假是在微软做 PM Intern。
10: 嗯，好，对，然后那大家可以看出来，我们三个人可能都是在跟 tech 会，都是在 tech 领域下面做事情，但是我们三个人是在完全不同的道路上面。然后我本人就是正儿八经学 CS， 然后现在在做 engineer， 然后小新呢是目前选择了在 academia 里面去学术，或者从事一些学术研究，原子呢代表可能就是说目前在 tech 领域，可能以后要进入 tech 领域做 full time， 但现在还是以学生的身份在 tech 领域实习，然后并且做的是产品经理，就不是做 engineer。然后我的下一个问题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既然大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那当时是促使你们去选择目前的这个方向的原因是什么呢？就为什么要选择现在 academia 研究的这个课题，以及说为什么感兴趣想要做产品经理呢？那我们从小新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11: 我的这个最后做 CS 的这条路其实比较的不寻常，因为我本科其实是学生物化学相关的，然后本科的课题是用一些传统的试实验的方法来去做一些药物的发现和一些生物通路的这种研究。但是我就是在本科四年的学习过程中，我发现第一是我感觉这种传统的方法的效率会很低， 在解决一些生物问题上它不是非常的有效。另外就是在国内这种生物大环境下，我觉得如果不会计算方面东西的话，以后的这种职业道路会很受限。所以我硕士的时候我就选择了一条相对比较交叉的方向，就是同时学计算机和生物，就是用一定的计算机的方法去解决一些生物的问题。然后在这种学习过程中，我就会更加的对这种 CS 或者 AI 的方面更加的感兴趣，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有效率。所以在读博的时候我就选择了更加偏计算的方向，就读了纯的 CS 专业，但是我的研究领域仍然是探寻如何用 AI 去解决一些现实里的药物发现的问题。所以可以说我走上现在这个路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 AI 这种工具在我们这个领域真的非常的 powerful， 所以我想更多的去研究怎么让它在这个方面发挥更好的功能。另一方面是由于一些现实的因素，比如说这种你要去业界工作的话，你没有一定的这种计算机的背景，我觉得会非常的受限，所以我就最后选择了更加偏向 CS 的这个方向。
10: OK， 了解。就所以说听起来像其实你可能本身当时是更对可能生物方面的一些制药啊比较感兴趣，但是可能计算机更多的是想通过你去完成自己感兴趣这个课题的一个工具。像你刚刚说到，像可能之前如果学传统生物的话，就未必可能能对这个行业做出一些很快或者说很有比较一些非常巨大的突破，但是像计算机的话可以帮助你在比较快的一个时间内说看到你帮助这个行业能够产生到一些比较好的结果呀，或者说做出一些进步呀。
11: 没错没错。
10: 这个小新你可以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的实验室吗？因为据我所知你的实验室还是在华大比较出名也是比较牛的一个实验室。
11: 对，我的导师去年就是2024年刚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他的课题就是有关于计算机辅助的蛋白质设计。然后另外的就是这个奖一共颁发给三个人，另外两个他们获奖的原因就是他们开发出了一种 AI 模型，去可以去非常好的去预测自然界的各种蛋白质的结构。所以就可以看出来 AI 在这个领域的发展是非常非常有前景的。
10: 而且感觉呢，叫如果说像你的导师他也是研究这种通过 AI 来解决生物问题的话，其实跟你的兴趣爱好还是非常 match 的，就是怎么通过计算机来解决一些现实的生物问题。
11: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当初会申请这个实验室。
10: OK， 很厉害。那我们再问一下像原子，那像你当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去对 PM 这个岗位感兴趣的呢？因为像你刚刚提到你的 major 其实是不是学计算机的，对吧？所以说是怎么让你对这个方向感兴趣的呢？
12: 对，是的是的，我其实是一开始像很多社科生一样，我走的路更多是偏 consulting 和金融相关的。然后我在大一的暑假在 consulting 做了一段时间的实习，我发现了一个可能我更偏向的一个 preference， 就是我喜欢做一些更落地的事情。就像很多人说可能 consulting 没有那么的落地，然后我就去研究发现了有产品经理这样的一个工作，它可以把一个idea 从零到一开始，从开发一直到落地，我觉得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可以把我自己一些很创意的想法真正的去落地，加上现在我们有很多 AI 的加持，让很多不可能的事情都变成有可能的，所以当时我就决定想走进这个行业看一看。同时呢，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个很喜欢跟别人打交道的人，然后产品经理呢是需要你跟很多不同 team 的人聊天，然后跟他们 align 各种事情，我觉得真的非常适合我的这个性格，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哇，这个工作感觉就是为我而生也不错，也不能就说为我而生吧，就是说我可能真的觉得这个工作非常有意思，所以说当时决定尝试一下。
10: OK， 对，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像学心理啊或者学很多其他社科专业的朋友，他们最后去做了 consulting， 然后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感觉 consulting 可能更像是一个像你去帮助你的客户去解决他们的需求，或者说你做一个可能像做一个 PPT 给他们阐述一下你的方案是什么，但是像可能对于你来讲的话，你可能会像更享受一些说能看到自己的想法落地的那个结果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是这个样子。
12: 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就是能够看到直观的用户反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我之前做的 startup 里面，我可以看到一些用户直接给我一些反馈说他们喜欢我们做的产品，是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这其实也是我其中想做产品经理的一个理由。
10: 了解了解。 对，那能大概给观众们简单介绍一下，像你现在在微软的话做个 PM 大概是和什么方向相关的吗？
12: 嗯，我具体是在 M365 底下做的 intern， 然后我的 project 是做把 Copilot 加进 M365 底下一个叫 People 的 app。
10: 嗯， OK， 了解。嗯，对，我觉得 Copilot 还是一个现在像特别是我是 engineer 的话，我觉得 Copilot 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工具，特别是可能之前上大学的时候每一行代码都要自己敲出来，但感觉现在有 Copilot 的帮助，就可能更多的是我可以给他，我可以提供一个 idea， 然后具体每一行的代码就让他来写。而且所以说像现在很多软件里面都已经可以兼容 Copilot 了，所以我觉得把 Copilot 兼容到很多像微软旗下的一些现在产品里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可以真的是帮助到大家解决很多生产力的一个工作。
12: 是的是的，而且我几乎每天都会先把 Copilot 打开在我的界面上。
10: 嗯，哦，所以说你是有点像是用 Copilot， 但是你的工作内容也是把 Copilot 加入到说现有的产品里面。
12: 对对，所以听起来感觉还是很有意思。
10: 哦，很有意思。嗯，那好，那我们现在到下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三个人也是刚刚说过了，像是在 tech 领域下面的，目前是处于在三个不同的方向里面。那我比较好奇，像两位其实各位还是学生，那你们对你们未来的职业现在有什么规划吗？你们是打算说可能就是按照目前现在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还是说也可能会未来尝试一些新的挑战或者一些新的道路？那我们这个问题先问一下园子吧。
12: 嗯，我可能短期5到10年内我都是想走产品经理这个道路。
10: 嗯，
12: 因为我目前还刚接触这个领域，然后我对它非常非常的passion。
10: 嗯，
12: 我觉得很有意思。嗯，所以我希望在短期内还是可以一直尝试接触这个领域。
10: 嗯，
12: 同时也想看看就未来 AI 还有一些各种科技的发展会不会对整个这个行业进行一些影响。
10: 嗯，
12: 对。然后如果再长远一点的话可能会有点想创业。
10: 嗯，
12: 但是具体也要看我的 idea 和它之后能不能够实现这个方向。
10: 嗯，
12: 对，
10: OK， 了解。就长期来看的话，你也是希望能够可能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通过创业来怎么说对这个社会是做出一些变化的。
12: 对，其实我一直都想做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
10: 嗯
12: 嗯，然后就是想把一些自己的想法可以能做出来，我感觉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10: 哦，那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最后想创业的话，那当产品经理还蛮合适的，因为产品经理它本身就是一个你需要跟刚刚像你刚刚说的要跟不同的 team 去聊天沟通去协调各个部门的资源，因为就其实会蛮像可能 CEO 平时需要你要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有的时候可能还要跟一些公司外的一些资源去可能跟一些甲方乙方呀去聊。因为我很早之前就听说过一句话说像产品经理就有点像是在给未来的 CEO 们去铺一条道路去学各种各样的知识。
12: 是的是的，而且我身边了解到有很多产品经理的朋友他们后来都去自己做创业项目了。
10: 嗯，哦，可以可以，等你以后创业了希望可以考虑一下我。
12: 包的包的，
10: 好，没问题。那我们再来问一下我们的小新，那小新目前对你以后的 career 会有什么计划吗？
11: 我目前的想法是毕业之后如果能毕业的话我想先去，不是先去，我就想去工业界。
10: 嗯，
11: 像有一些互联网公司他会做这种这种医药领域的开发。
10: 嗯，
11: 然后或者是一些纯的这种交叉的公司。
10: 嗯，
11: 比如说他们就是开发一些 AI 的模型然后来做一些药物的发现的工作，或者是说去一些传统的大药厂然后去加入他们那种计算的部门然后依然去做这种工作。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有我当初学生物这个学科的初衷，就是说我想对这个健康领域做点贡献，虽然可能是很微小的贡献，或者说也满足我自己的兴趣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嗯，所以我打算是想去工业界，然后把一个管线做成，把一个产品落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个人成就感的事情。
10: 嗯，
11: 但是长期非常非常长期来看，我可能也会去尝试一些我生活里很感兴趣的一些事情，就不局限于科研，可能是做一些其他方面的尝试。
10: 嗯，了解。就虽然是说像你长期之后想要去进入可能工业界，就不是说长期留在学业界像当教授什么的话，但是你还是希望说能够利用你在可能 PhD 相关学到的一些生物，不管是生物呀制药方面的知识，然后真的去解决一个像工业的实际问题，然后让它能够去做成一个产品啊，去真的改善人们的生活，对这个社会做出一些你能看得到的一些好的帮助。
11: 对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当初选择进入这个实验室，因为它这个环境和氛围其实就非常像一个小型的公司。
10: 嗯，
11: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学习去完成 PhD 学业，我觉得是一个对以后去工业界一个很好的衔接。
10: 哦，了解。哎，对，虽然说你现在是博一，但是我还是想比较好奇问一下，就那你现在有没有一个说具体的一个说非常感兴趣的这么一个领域，比如说哪种药啊，或者说哪一个像生物医学的问题啊，你特别想解决，还是说更多的是可能还在博一进行一个多方面的探索呢？
11: 嗯，其实这个问题它分两个方面，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我主要参与的，就是说你做一种很 general 的一种模型，然后它可以用在各种下游任务上，去做各种各样的蛋白质设计或者药物设计。然后另外它的下游就是说你用这些工具，然后去用更多这种生物领域的知识去完善这个工具，去更好的去使用它来设计一种特定的比如说药物或者蛋白质。然后我没有一个很具体，就我主要参与是第一部分嘛，所以它是一个比较 general 的一个方向，所以没有特别 target 某一种东西。但是我个人对一些比如说我们实验室之前发过一篇文章，它是做的是抗蛇毒的一种蛋白，这种我就觉得我挺感兴趣的，因为它是那种立马可以见效的一种在这种生活里立马可以帮助到很多人的这样一种项目，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对这种比较尤其感兴趣。
10: 哦，这还是希望能研究一些能够赶快，就是能够比较说贴近我们生活中所能够，比如说能够被人类使用的一些药物这一方面的一些研究。
11: 药物最终应该都会被人类使用，只是我觉得这个，因为对，不知道具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这种就这个特别小的这种特殊的项目，我会觉得比较有意思。
10: 哦，了解了解。哎，我可以好奇问一下，因为我也身边有很多读博的朋友们，可能每个人读的领域不一样，我叫不同领域的博士可能毕业时间也不太一样。像你现在读你们这个领域的话，大概博士的难度或者说大概需要多久才能够毕业呢？
11: 这个时间跨度其实非常的长。传统的生物或者化学或者这种实验的领域，他们可能会需要6年、7年甚至更久。然后我们实验室传统可能会是4年半到5年左右，然后由于这个，政府给学校的钱方定又少，可能会更加的加速毕业的进程，因为可能钱不够，所以会可能会更快一点。
10: 嗯，了解了解，行。但是，对，作为你的朋友，我很希望你能够尽早毕业。
11: 谢谢谢谢。
10: 好，那好，我们简单的问一下，问一下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2025年我们在聊计算机的时候，就肯定会有一个 topic 就是 AI， 因为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工业界，只要你从事的计算机领域，你肯定 AI 都或多或少了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就可能以我自己举例来说了吧，我现在是在 Lululemon 做 front engineer， 就主要是负责前端的一些 AB test， 要可能像写一些前端的代码去给网站上做一些看做一些新版本的修改，然后看一看会不会新版本更吸引用户。然后像我之前实习的时候，可能像遇到一些什么，像在 setup environment 的时候，各种 terminal 报错都要花很久，但现在的话可能就很快就能解决了。这是我的案例。然后我们等会儿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听一下两位嘉宾 AI 有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
9: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精英校园节目，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阿龙。然后我们继续再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 AI 对现在的 tech 行业会有什么影响。我刚刚已经分享完我作为一个 engineer 他对我的大概的影响有哪些，当然让我的编码速度变得很快，然后所以说我现在把这个问题传给我们的小新，就小新他对你的平时在学术生活中会有什么影响吗？
2: 我觉得可以分成三个方向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嗯，非常的，对，非常学术的一个回答。
2: 好的，非常好。第一个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ChatGPT， 它对我最主要的帮助可能是我们从此之后读文献就会节省非常多的时间，因为它可以帮你去总结出来一些paper 里的一些要点，就你可以不用通读全文也知道这个它在说什么。第二个就是说一些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辅助写代码的工具，它就会给你节省很多写底层基础代码的时间，因为很多非常具体的功能你可以让它去写，然后可以很快帮你解决。最后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 AI 在我们这个领域，可以说我现在做的方向如果没有 AI 的话就没有我这个方向，因为我做的其实就是用 AI 去解决一系列的科学性的问题，所以说它就是我们这个小领域的基石，它的发展也变相的决定了我们这个小领域的发展，所以它其实完全无法摆脱它。
1: 嗯，那其实我觉得你这个案例还挺特别的，因为像作为我来讲，像我作为工程师来说的话，可能 AI 只是一个我辅助我写代码更快一个工具，但对于你来说的话，当然它也是你辅助你可能完成你的什么文献呀、代码的落地的工具，但同时可能你研究的领域就是跟 AI， 你是直接在研究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可能像你未来的你的研究可能会直接 contribute 到说 AI 在可能生物啊方面的一些发展和模型的一些运用啊。
2: 对，
1: 那还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案例。那我们现在问一下像原子，那 AI 对于你作为产品经理平时你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吗？
3: 我觉得 AI 其实帮助我做了很多一些可以机械化做的事情它都可以做到，就比方说一些传统的用户分析，一些竞品分析，AI 可以做的比人可能有的时候可以做的更好，他们可以非常准确和精确的找出一些用户的痛点，然后分析一些他们一些关键词，一些社交媒体的趋势啊这些东西，当然可能也是需要人去进行一些 verify 这些东西，但是他们可以缩短很多他的工作进程，然后让它变得更加有效率，然后同时要像一些写文档的东西也会变得非常快，就比方说可以打开 Copilot 把我的一些工作的背景放进去，它可以帮我写出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文档，然后只需要在这个上面进行一些修改就可以了，比起传统的一个字一个字敲会更加的快速。然后有一些目前现在有一些 AI generate 的一些 UI UX 的设计，因为产品经理也需要做一些原型图什么的，他们就可以直接帮忙做一些原型图，对一些初创公司来说这个是非常节省时间同时可以高效迭代的一个方式。
1: 那感觉 AI 是可以把你像如果说从产品经理的话，你要从早期开始像统计用户的需求，可能从前面有很多繁琐的工作，在没有 AI 之前你可能要去网上做搜索非常多的数据，然后再把它们一点一点的列入表格要画图出来，但可能现在的话听起来就是像你做一道菜一样，可能 AI 可以直接把你那些原材料都处理好，你更多的就可以直接去把这个菜拿过来看看怎么把它变成一道美食呈现给用户了。
3: 是的是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产品经理可能未来的一个大方向趋势都是做 AI 产品经理。
1: OK， 那我就比较好奇，像你刚刚说到了说就是可能更多的是说你自己是怎么用 AI 去来帮助你完成你的工作的，但是其实你本身的工作其实也是把 AI 去放入到其他产品里面的，像这个过程中你是不是也要去研究一下可能就是像使用像你刚刚说可能微软365的产品，就他们这些用户就也要去研究一下这些用户他们AI 可能会怎么 potentially 帮助他们去提高生产力，就这个也会是你平时工作的一部分吗？
3: 会是，就比方说现在就会我们会考虑像 prompt 它的 suggestion 够不够好，就是它传统不是会有一些建议在上面，你可以直接点击它这个 prompt 然后就会有些回答嘛，然后我们可能就会看这些用户会点击哪些会比较多，然后给他们一些更精确的一些提示，这种是会是其中的一部分。
1: OK， 我觉得这也是

0: 也非常有，就是你的工作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案例，因为你可能像我们，像你作为你本人的话，你是一个 AI 的使用者，来帮助你把 PM 的工作完成得更好。但同时，在使用的可能这个过程中呢，也可以让你去有更深刻的一些理解，然后帮助到你自己的工作内容，说去帮助像其他的用户去优化他们的在 AI 的实验过程中。
1: 对，就有点像理解加共创的这种感觉。
0: 哦，可以，很有意思。那好，那我们再进入到下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今天下午的时候，我还跟我的组里面的一个像我们的一个 senior engineer 聊天，就是聊像我们在工作中会怎么使用 AI，然后那就不可避免就会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AI 会对我们以后整个 tech 行业会有什么影响？因为我相信大家可能最近总是能经常会刷到一个类似就是一个 topic，就是说哎，那个小红书上就会有哎，那个某种工作会被 AI 取代这个，所以说像在你们眼里的话，你们觉得未来整个 tech 行业的人员构成啊，或者说发展方向会，就是会受到 AI 造成了什么影响呢？或不管是冲击还是说正面的一些benefit 也好，那我们小新你来说吧。
2: 其实我不是主要是这个对 CS 的其他领域其实不是那么的了解，

0: 或者说只会一些重复机械劳动的这样的程序员。如果这种 AI 的出现其实是需要你更多的有一种系统的架构的能力，有更多的这种系统的思维，你可以就像你是 AI 的老板，你得告诉他你要去实现什么样的功能，然后各种功能是怎么串联起来的，然后 AI 只能帮你去每个小模块去帮你去更好的去完成它。但是你就是只有这种懂业务逻辑的人，有系统性的这种规划能力的人，他才会在这种 AI 时代更好的发挥他的作用。所以我们想要达到一个 AI 加人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就是单纯用 AI 或者单纯用人，其实效果可能都不如他俩结合来的好。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时代你得学会用 AI 才能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而且不被淘汰。
1: 我觉得你刚刚分析了这一段话就很，其实是很像我前段时间从小红书上听到一个业界大佬他所说的，就可能像以前的话没有 AI 的时候，可能像作为一个 engineer 你的工作就是写代码，但是在很强大的 ChatGPT 这种生成式 AI 出来之后呢，其实每个人你的工作内容你都需要从一个普通的实现者转换成一个像产品经理一样的角色，就你需要去思考

0: 省下的话，可能像每一行的小代码可以有直接交给 AI 来做了，你更需要有一个宏观的统筹能力去思考你这个 project 你到底要怎么把它细分成各种小任务，包括说它真的能够就是人们到底从这里面需求什么，然后而不是说只是说单纯的说像拿到来自于一个产品经理的命令，然后你就把它一行一行的敲出来，更多的是你也需要有一个宏观去把一个大任务分解成小任务，然后通过 AI 帮你的把小任务完成的能力，因为这样的话可能才会让你更有竞争力一点，而不是说跟 AI 做完全一样的工作。
1: 没错，而且刚才原子同学提到了一个，他说他们要去学会怎么去调整他的 prompt 来让 ChatGPT 做不同的事情。我想到现在随着这种大模型的发展，比如说 ChatGPT 这种 DeepSeek 这种工具的发展，出现了一种新的职业或者说新的任务，叫做 prompt engineering。意思就是你得通过一些 trick 或者说其他的方法，你去调整你给 ChatGPT 的指令，让它在某一些任务上去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所以这也是 AI 出现以后一些新的工作机会吧，算，或者说一些新的等待探索的一些领域。
0: 对，我之前看到过，就是 ChatGPT 之后很多 Instagram 上有那种短视频嘛，就是你在过去的时候分享说你学什么语言，可能大家学的是说Python、 C++、 Java 各种语言，但可能现在的话你问一个可能大一的学生、大二的学生，你问他说哎，你在计算机里面用的最常见的语言是什么，他可能就说哦 ChatGPT 是我用的最常见的语言。所以说对，可能到了五年后，到了十年后，可能最常见的 coding engineer 就不是说我们现在理解的说你要学某一个语言了，就是说是谁能把 prompt 写得更精准、更准确，让 AI 知道你要做什么，可能那一类人才能写出更好的代码。
1: 对，没错。
0: 那好，我们再把问题给到原子，像你觉得像 AI 对于整个的 tech 行业以后会有什么影响吗？
2: 我觉得就像刚才小新说的 prompt engineering 会是一个非常需要的重要的一个技能，包括对于产品经理来说也是这样的。然后同时呢，可能很多岗位都会从一些就像你说从实践者变成一个决策的角度会更多。对于产品经理来说也是会更加的偏向于喜好一些更创新和决策方向的一些产品经理。对。然后同时我想到我们之前说到创业这个事情，现在因为有了 AI， 很多人都会做 vibe coding， 然后会让创业可能会变得更加简单。虽然目前我觉得 vibe coding 还不够成熟，但是我觉得可能未来会让一些小的一些企业或者最开始 MVP 创建会变得更加的容易，然后可能大家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了解。哎，那我比较好奇，就是说因为像我们刚刚讨论的，可能未来的话你实现某一个功能成本就会变得比较低，因为都会有 AI 来帮你做，那你会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在以后的 tech 行业里面也许产品经理的重要性会变得会比今天变得更重要，或者它会比程序员变得更重要吗？因为实现端变得简单了，但可能这样的话更准确的提出需求会变成了一个更难的事情。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其实这个对不仅对产品经理来说很重要，对 engineer 来说本来也很重要，就是所有人都应该知道他自己在做这个事情，他解决的痛点是什么，他需要用哪些技能，以及他最后能够有的结果，他对社会的影响是什么样子的，这应该是所有人都会需要知道的。
0: 了解。对，然后像我之前也还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说会不会像可能以前可能需要一个 engineer 花五天写代码，可能现在有了 AI 的加成，可能也许一个小时就写完了。所以说我当时想的可能包括跟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那会不会代表说未来可能我们就不需要这么多 engineer 了，或者说很多 engineer 就像做那个 software engineer 就失业了。但同时我脑袋里面又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像一个科技的出现，你可能会让你这个就不需要那么 supply 不需要很多 supplier 去生产这个事情，因为可能一个科技就直接把之前的工人给取代了。但同时可能代表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你的需求端也会发生爆炸的提升，因为这个时间变简单了嘛，就可能之前要花很高成本入行的人，他们现在只需要用很低的一个成本就能加入到这个游戏里面。那从这个角度你们觉得会不会有可能说在未来的话也许就是说可能是整个行业对于像他们我们现在的一些需求会 有了更大的这么一个体量会变得更大，然后可能之后像可能之前我一天只能写一个 program， 但是现在的话可能像企业们看到说哎有 AI 的帮助，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 program 的数量放大10倍，那这样子的话其实需求量也变大了，那整体的那供给量我们依然可能需要一样的工程师去完成更多的任务呢。
2: 嗯，我觉得其实除了它的数量以外质量也会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像在以后既然可以有这样的技术的话，那么我觉得很多公司都会在追求质量上去跟别的公司进行一些比较，他们会觉得自己能够产出同样的数量，能够产出更有质量更高效的东西，会让用户更加喜欢。
0: 嗯嗯，了解了解。对，我前段时间也跟我一个 UI designer， 因为他跟我就我也问他们，我说你们现在作为UI 的设计师，那有没有一些工具可以直接让你就直接帮你就是把你的想法变成一个落地的一个网站呀、啊、怎么样的，然后他就给我分享了很多，说现在 Figma 的话就可以直接说有一个功能是直接可以帮你把你的设计给落地出来，实现成一个现实的网站。但可能就像你说的，他给我也有同样的反馈，就可能现在的技术还比较可能还没有那么的成熟，就可能这个网站能实现，但是它可能更多的是你写一个 portfolio 还可以，但是如果说你要做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 function 啊，或者说要跟什么数据库 back end 要经常打交道的话，那也许说可能这个 AI 就不一定能帮你全部实现了。所以说我觉得在未来的话，可能像有 AI 的帮助，但是你最后完成的质量以及你能 handle 住什么样的难度，也是一个非常要考量的一个地方。
2: 是的，是的，其实我自己有用过一些 AI 生成的 UI UX 软件，然后他们就是能够理解一些表面的一些字面意思，帮你生成出一些图像，但其实真正你可能想要的一些设计你还是得自己去做。
0: 嗯 OK 了解。那好，那我们刚刚是聊到了那个 UI UX， 然后其实其实我接下来一个问题呢，其实是带着我自己的一些小私心的，就是我本人的话，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跟你们聊过，其实我虽然现在是 engineer， 但是我有一个非常感兴趣的方向，就是人机交互呀，或者说可能是想从事一些产品设计的一些领域。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像你们觉得说对于以后那在 AI 的行业里面，像可能会对像交互设计啊，或者说产品设计，你们觉得会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吗？比起现在的话，
1: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我不是特别熟悉 UI 或者说HCI 这种领域，但是据我自己的理解来看 ，AI 它其实是没有灵魂的，它本质上只是一个给你，就是你给它一个字，它预测下一个字是什么，预测这样一种概率的一种模型。它其实不理解，比如说，至少现在它至少是不理解真实的物理世界，不理解人类的情感。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做这种人机交互，特别是设计方向的话，我觉得仍然

0: 知道你的产品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心理体验，只有人才能做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领域，人依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AI 可能只是做一些客观性的工作，比如说帮你写一些文稿啊，或者说给你一些建议啊，帮你 brainstorm 一下呀。但是真实的做决定的人，知道用户想要什么样的东西的人，知道能察觉用户心理的人，仍然是工程师本身。
1: 嗯 ，OK， 就感觉还是说科技只是工具，但咱们最后还是要以人为本，就一定要是不管是服务啊，肯定是让用户满意，但是这个满意程度只有是在现实世界的本人才能够体验得到的。
0: 没错没错。
1: 嗯，了解。哎，那像小新，那你觉得会不会说以后到了可能像 AI 的发展趋势，会不会有一天可能真的说我们能做一个 agent 出来，说这个 agent 能够各个方面我都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人来看，就它在各个方面都跟人类已经差不多了，到那个时候的话它就可以已经完全说像一个真人一样，你在跟他互动，包括说完成一个现在像我们就是人类世界的一个工作了，就有点像在那个有个游戏叫做匹兹堡变人。
0: 我觉得最终肯定会有这种效果，如果人类继续在发展的话。
1: 嗯，
0: 但是现在从目前 AI 的技术路线来看，我们目前的 AI 模型肯定是不具备这种特点的，因为它本质上还是像我说的，它只是一种概率模型，它根本就不理解我们物理世界的规律到底是什么，所以更不要谈你能指望它像真的人一样可以体验的各种情感，它做的只是根据它的训练数据给你输出一个它觉得最可能成为回答的一个文本，其实它根本对你没有共情。所以我觉得你说这种现在有一些模型的提出可能会达到你这样说这种效果，比如说大世界模型，它这种就指望 AI 去能真实的理解我们现实生活里的一些东西，而不是说基于一些数据学习出来这种规律，而是让它去真实的去理解这种规律。但我觉得这种实现这样的成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嗯，了解了解。而且我刚刚听见你说的时候，我还有一个在想，就是像可能我们现在更多是在软件方面做了很多突破，就比如说大模型啊，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是软件上面可以让我们去跟它对话。但可能如果说真的要让它未来像一个真人一样，说我们可以让它自如的跟它去沟通对话的话，可能在硬件上面也要有非常多的突破。毕竟就是像体验的话，可能我收到它给我发的信息是一种体验，但是毕竟如果是真人的话，可能很多 physically 像机器人，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机器人的话，我就可能更多在硬件上面包括材料上面的话，可能这也是现在的科技没有办法去完全模拟成一个真人的这么一个。
0: 我可能看过哪些国家可能有类似这种仿人型的机器人的出现，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我们有做过很多的这种调查，所以但是我记得应该是有这样的产品出现。当这种硬件上的人形配合上这种高速发展的大语言模型在一起，我觉得他们可能在就是看起来可能已经可以达到你说这种和人互相交流啊，你可以跟他交流情感这种功能，但是还是像我说的，我觉得 AI 本身暂时是不具备真正理解你说什么能力，它只是根据你的提问来给你一个比较合适的回答而已。
1: 嗯，只是说就有点像是他从他自己的脑袋里面所接受的所有消息之中找到一个说你现在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应该是用什么样的回答反馈给你的这么一个机制。
0: 没错，没错。
1: 嗯，了解了解。啊，那原子呢？原子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
2: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人机交互还是你去做产品设计，它都并不只是单纯的做。
1: 哦，那我们稍等一下，我们现在可能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原子再给我们分享更多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见解吧。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今天晚上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精英校园》节目，我是你们今天晚上的主持人阿龙。然后我们再次回到关于 AI 对于 tech 行业影响的话题，然后现在我们把问题给到原子，我们来聊一聊 AI 可能会对在人机交互呀，或者说在 UX design 方面会有什么影响呢？
2: 嗯，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人机交互还是 UX 这些方面，它都不单纯的只是去做设计本身，去做那些外观的美观的东西，而是他们也会去考虑这些用户他的心理，还有用户他的一些习惯是什么样的。就好比说一些很多，因为我本身是 psychology major 嘛，可能有的时候上课也会学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人类的心理的一些东西。然后其实大家会发现人类他自己本身的思考逻辑和一些行为习惯都是你可能自己都没有发现你会有这些小的潜意识在里面。然后呢，而在你自己做产品设计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要去把一些这些它的一些 rules 全部都运用在你的产品设计上。就好比说之前我看过一个例子，就是说你知道 Lyft 和 Uber 他们为什么它的 price 是用 fixed price 还是用 price 区间吗？其实这个也是他们去当时调整了很多次，然后发现了人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 tendency， 就是会选择这样的东西，然后他们最后才决定了这个。他们这个好像当时的数据还差距挺大的，所以就其实是一个很你可能看似非常小的一些细节，反而会对你整个产品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有些时候这些东西其实 AI 自己是不知道的，是你自己作为人本身你去感受，你去体验，然后你去了解这些不同的规则，你才会把这些很有意思的一些规则啊，或者说一些产品设计把它加进去，然后让你的产品变得更好。
1: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其实像从你的理解里面，其实就包括像 AI 现在其实也是说，你在 train 一个 AI 的时候，它也是从我们现有的数据库里面，我们一些已经有的文献里面去学习，然后它也是基于我们现有的知识里面得到了一些训练，然后才能给你对应的反馈。对，包括我对你刚刚说那个，像可能一些你很多时候你的人类的行为可能是你自己没有注意到，但其实就会有类似的反馈。我觉得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比如我最近有时候也会就是发现，像不管是我在生活中，就比如说我现在我发现我一旦紧张的时候，就是可能整个人的身体就会稍微的比较紧绷，包括那在使用软件的时候可能也会有很多可能用户自己的甚至都不知道，但是他的一些下意识的行为其实是已经慢慢的可以被总结成一个逻辑，然后让机器知道，然后包括被一些像你们产品经理所发现的话，然后去运用到优化产品里面。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可能像很多新的领域我们依然要靠人类的去发现，然后把新的知识点总结出来告诉 AI， 这样才有可能会有更优秀的 AI 出现。
2: 是的是的，因为我觉得人总是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非常有意思的生物，所以呢我们的规律并不是就是有限的，而是无限的，所以说总是能够在人类的漫漫长河中发现一些神奇的一些心理学定律或者一些规律，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总结成一定的一些 theory 啊，或者一些套路啊，然后告诉 AI， 可能这个时候就可以成功了。
1: 了解。那我能好奇问一下，像你在做产品或者说你在学心理学的时候，有没有你发现过的一些比较有趣的，可能是像我们生活中我们可能自己都不会注意，但其实有的时候它下意识就会已经出卖了你的一些用户行为，或者说你背后的一些心理行为的一些可能经验呢？
2: 有，感觉其实还挺多的，但是一时间我感觉就是想不出来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但是比方说你在设计一个页面的时候，可能你也会去考虑这个按钮它应该放在哪里会比较好。就是不同的位置可能也会影响这个用户对这个东西的一些选择。就好比其实我之前也有看抖音的界面，小红书现在界面有点模仿抖音的界面，其实我当时就有在想为什么他们都要模仿这样的界面的呢？说明肯定这个界面它是有自己的道理在里面的。
1: 了解了解。对，而且我之前也是看抖音跟小红书， 就是说抖音跟小红书他们做了很强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们算法很强，就是他解决了说能够让你能够他自己就可以推你想要看的东西。然后但还有一个研究就是说像抖音他们的界面做了很厉害的，就是说他整个屏幕里面全都一整个视频全都是占满了整个屏幕，然后包括他就会让你下意识的有一种可能刺激你的大脑，或者让你下意识的去滑那个视频，然后让你陷入到一个循环里面。包括我之前还看过，就是说为什么像我们看起来说，哎，为什么他这个点赞要放到这儿，什么收藏要放到这儿，感觉好像不会有什么意识到，好像觉得这不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设计吗？但好像是在他们的品牌设计里面，其实是已经做了很多的版本，说确保说这个是让你最舒服，可以用单手就可以操作完整一个刷视频这么一个过程的一个操作。
2: 对对对，是的，就是抖音它那种是比较沉浸式的，然后好像有个术语是叫无限心流的那种模式，可以让人一直沉浸在这个里面，去刷这个东西。
1: 哦，了解了解。对，那我们就是，对，那我们听下来的话，其实感觉在未来的话可能 AI 会变得很强大，说可以解决我们很多实现端的问题，但是在产品设计啊，或者说在一些用户需求的探索里面，当然是需要我们各行各业的专家，然后去还依然是需要我们人工做很多的工作，然后这些工作是目前来讲可能是很难被取代，或者说我们依然需要有很多人来去从事相关的研究，然后让 AI 变得更 powerful 的。那我有一个最后呢，我们节目快进入尾声了，然后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就是我现在的话可能我自己会有很多亲朋好友或者说弟弟妹妹们，他们可能会看到我已经毕业了，然后想来问我说，哎，像那个阿龙，你觉得像我以后想要读大学的话，想学计算机，你会有什么意见吗？或者说现在这个时代你觉得还适不适合学计算机？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每次被问的话，我都会还最近我会以前的话我可以说，哦，你要不知道学什么你就学计算机呗，因为我当时这么想的呗，那你要不知道学什么找学一个好找工作的，至少把自己养活肯定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是现在的话，一个即将进入大一的学生来问我说还要不要学计算机，我可能会稍微思考一下，或者说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其实也在有一个担心，就是说会不会以后有了 AI 可能 engineer 就不如现在那么值钱了，甚至说可能很多 engineer 就不需要了。所以我比较好奇，就是说像两位的话，如果当有你的亲戚朋友们来问你说能不能，如果说我要学计算机的话，能不能给我些什么意见，你会给出一个什么

我当时在选本科专的时候，其实也非常的纠结。其实我当时我爸是想让我去读建筑学，因为他自己就是个建筑设计师。我妈想让我去读法律或者金融，因为她也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而且可能从职业的角度来说，他们能给我的帮助，如果选择这两条方向的话，他们能给我很多的帮助。但是我最终通通拒绝，我想去学习一个可能我

嗯，当然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多元的问题，你得考虑你的家庭情况，你得考虑你父母的情况，你得考虑以后你想在哪里生活，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很复杂，所以我只能说个非常 general 的答案，或者说根本就不是答案吧，是我的

0: 远比听别人说这个专业赚钱来的更加的好。当然了，从更实在的角度来说，如果你如果一些同学家里的情况是特别需要你去读一些比较挣钱的职业来来回来就是养活家里，或者说给家人更好的生活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种后顾之忧，你只是在考虑选一个热门的职业，还是说一个你喜欢的职业，那我会建议后者。
1: 嗯，
0: 当然，如果你真的没有任何的喜欢的方向，那我觉得一个去读一个相对来说，回报可能会高一点的职业，也不是一个不好的选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现在这种计算机，特别是 AI 领域，实在是太卷太卷了。你想通过一个你想去读一个比如说 AI 方向的硕士甚至是博士，你需要非常非常强大的背景，你需要有很多的 paper 去发表，你才能读到一个比较好的项目。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这种想去卷的这种决心或者说心理准备的话，还是需要挺慎选这个行业的。毕竟 CS 目前看虽然仍然比大多数的传统的比如说生物化